Right, 阿根廷迈向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好，我是吉丽娜，非常高兴呢能够为您主持本台的中文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Right, 阿根廷迈向世界呢目前是通过迈阿密国际广播电台转播，同时呢也邀请您能够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同时呢也邀请您能够在网上收听。

影片由六个短篇故事组成，从怪异的幽默感、独特的画面和大胆的配乐，到对于人生处境的普通人的聚焦，是一次对于人类失控行径的颠覆性创作，是一场对于一个腐败成风、经济和社会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的尖锐抨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播送了阿根廷电影《荒蛮故事》。今天的节目的技术操作是 Marcelo Marin， 由 Lisandro Ruiz 为大家制作，吉丽娜为您主持。谢谢收听。

0: 谜一样的双眼是一部阿根廷的警察悬疑电影，于2009年拍摄，由胡安·何塞·坎帕内拉执导，是基于爱德华多·萨谢里的小说《他双眼的问题》而改编的。爱德华多·萨谢里与坎帕内拉共同编写了剧本，主演里卡多·达林、索莱达·维拉米尔、吉利尔摩·弗朗西拉、哈维尔·格迪诺和巴勃罗·拉格。这部电影由阿根廷和西班牙共同出资拍摄，成为2009年最成功的阿根廷电影，也是阿根廷电影史上收视率最高的电影之一，拥有超过250万观众，继1986年官方故事之后，2010年它成为第二部赢得奥斯卡最佳外国电影奖的阿根廷电影。
1: Hace 25 años que me pregunto. Le presento a la señorita Irene Menéndez Hastings, la nueva secretaria del juzgado.

0: 1999年退休的检察官本杰明·艾斯波西托决定撰写一部关于1974年发生的谋杀案的小说。这起谋杀案呢，他曾经参与过调查。在倒叙中，在1974年的6月，本杰明开始调查一个年轻的姑娘莉莉安娜·科洛多·莫拉莱斯被谋杀案。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的一所房子里被强奸和残忍的谋杀。她的丈夫里卡多·莫拉莱斯被这一现实摧毁了。艾斯·波西托承诺找出凶手，并把他绳之以法。他的助手巴勃罗·桑托瓦尔是一个酒鬼，和刚到法院工作的艾利梅嫩德斯·黑斯廷斯，一个富裕阶层的年轻女子，成为司法部门新的负责人。不久，埃斯波西托在查看被谋杀女子的一些旧照片时，发现了一条线索。在许多照片中，他发现了一名男子，被确认为伊西多罗·格麦斯。他以可疑的方式看着受害者。作为调查的一部分，他们找到了嫌疑犯写给他母亲的信。经过几次的使情节复杂化事件的发生，便终止了凶杀案的调查工作。后来1975年，坎斯·波西特·莫拉莱斯在火车站等候雷迪罗，试图找到格麦斯。对已故妻子的爱令人感动，他设法将案件重新启动调查。与此同时，桑多瓦尔在一封信中发现了竞技足球俱乐部足球运动员的名字。在确定他是该俱乐部的粉丝之后，埃斯波西托和桑多瓦尔去观看一场足球比赛，怀着找到格麦斯的希望。
1: El tipo puede hacer cualquier cosa para ser distinto. Pero hay una cosa que no puede cambiar. Ni él, ni vos, ni yo, nadie. Mírame a mí. Soy un tipo joven. Tengo un buen laburo, una mina que me quiere. Y como decís vos, me sigo cagando la vida viniendo a tuburios como este. Más de una vez me dijiste, ¿por qué estás ahí, Pablo? ¿Qué haces ahí? ¿Y sabes por qué estoy, Benjamín? Porque me apasiona. Me gusta venir acá. Ponerme en pedo.Cagarme a trompadas si alguien me hincha las pelotas, me gusta. Y vos lo mismo, Benjamín. Vos no, no hay manera que te pueda sacar de la cabeza a Irene. Y la mina tiene más ganas de casarse que Susanita. Debe tener más de 37.

夜幕降临，他发现了莫莱莱斯带着一小块面包进入一个小谷仓。黑暗中，一个穿着破烂的男人，他就是戈麦斯。莫莱莱斯一直将其囚禁并喂养了25年，并且从不说话。戈麦斯在他的牢房内恳求艾斯波西托说服莫拉莱斯跟他说话。莫拉莱斯严肃地告诉艾斯波西托，你说过无期徒刑，他指的是对戈麦斯进行终身监禁的承诺。

0: 导演胡安·何塞·康帕内拉是阿根廷电影电视导演、编剧和制片人。他执导的电影《谜一样的双眼》获得了2010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他最出名的作品是1999年的《同样的爱，同样的雨》，2001年《女友的儿子》，2004年《阿维亚内达的月亮》，2009年《谜一样的双眼》和2013年的《桌式足球》。其中电影《女友的儿子》也在2002年被提名为最佳非英语电影。
1: We were confused when we were asked to introduce our next presenters, Pedro and Quentin, because those are our pet names for each other.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cademy Award winners Pedro Almodovar and Quentin Tarantin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播送了在世界上的阿根廷电影，今天为您介绍了《谜一样的双眼》，由里三德罗·路易斯制作，马德塞罗·马令为大家技术剪辑，由吉丽娜为您主持。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今天的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的中文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我是吉丽娜，非常高兴能够为您主持本台的中文节目。谢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的技术操作是 Christian Valle Nuevo。 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

0: 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

0: 朋友。Fly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Fly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Fly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Fly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Fly Argentina au mundo.

0: 情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